是 Jackie，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 Sabah FM， 你们也可以在 RTM Click 听到我的声音哦。Tahu apa saya cakap tadi? Tapi, jom dengar Sabah FM hanya di RTM Click Sabah FM. Bagus.